0: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生活有点沉闷，没关系，跑起来就会有风啦。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三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最近在网上看到有网友形容自己的一生啊，形容自己的一生过得跟贼一样。我说怎么这么形容自己，为啥呢？他说自己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呢？逢人就躲。小时候看见亲戚要躲，上学看到老师要躲，上班看见领导要躲，出门碰见邻居要躲，好不容易周末逛个街放松一下，哎呀，对面一熟人赶紧躲。说的是不是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八点话题就来聊聊这事儿。你是那种遇人就躲的类型吗？

来自许巍《曾经的你》，真希望听这歌呢不是在上班的路上，而是自驾出游的路上啊，那种广阔，那种感受和上班路的开车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啊。我们 Radio 旅行家八月份带大家去云南，八月九号到十四号，昆明、丽江、大理的六日游，济南直飞昆明，并且是双飞移动，而且呢，昆明的石林、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情岛都会去到。这次呢，还带，因为是暑期嘛，我们还有飞鱼扎染体验，让孩子们能够感受一下，以及大理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3050米海拔上的演出《印象丽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云南看行程，现在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除了吃住都非常不错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特色服务，比如说咱们落地昆明的当天呢，就可以享受到云南特色鲜花接机，还有首日入住呢有时鲜果盘一份，当月生日的听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还有红酒晚宴，为大家的旅途添上难忘的回忆。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看行程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时间呢是八月九号到十四号。今天来说一说，你是那遇人就会躲的类型吗？前方有星云说，对喜欢的人会躲，害怕自己那种喜欢的情绪从眼神当中流露出来。还有大猫说，他现在出门之前，如果听见邻居家开门有声音。

因他会在门口站一会儿，等人家对门走了他再出去，对于不得不进行的寒暄实在是有种尴尬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八点话题来说一说，你是那遇人就躲的类型吗？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孙楠缘分的天空，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会迎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今天来说一说遇人就躲这个情况啊。小乐说他跟他的一个高中同学在一个单位上班，但是上学的时候呢就不是很熟，所以呢有时候在单位远远碰到他都要拿起手机装忙啊，装没有看到。还有布丁酸奶说，小学的班主任当时和他住在一条街上，不管是周末还是寒暑假经常能够碰上，导致他那个时候心理压力其实挺大的。他说老师呢其实很好，就是他自己个儿在那别别扭扭的。还有冬天他说，其实陌生人还好，很熟的人呢也有聊头，就怕那种半生不熟的看见的瞬间就把头低下了，实在是不想打招呼。主要就是打招呼之后啊，你也不知道要说点啥，就是你说你关系熟点的吧，你可以聊聊工作呀，聊聊家呀，孩子什么的，你聊聊你买的新车呀，你聊聊你给新房子除甲醛的，是不是啊？随着气温的升高，甲醛等有害气体呢在高温下也会加速的释放，所以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这个全空，不只是新车新房子，如果觉得家里面哎总是有这种异味的话，也可以来用一下。它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并且经过清华大学的一个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的主动分解技术，它就是把甲醛等各种的气体分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所以在使用过程当中咱们可以看到它原本的紫色会慢慢的变成土黄色，所以呢除醛效果咱们是看得见的。不光能除甲醛，还有苯、甲苯、二甲苯、 TVOC 等等的有害气体和异味是都能够去除的，并且呢这项技术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不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啊，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这样的电商平台搜索全空就可以购买了。另外呢，全空店铺呢最近还上架了诗经系列香薰，采用的是澳洲的天然原料，气味呢非常的温润通透，久闻不腻，每一缕香气都藏着独有的东方诗意。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美丽公路征集和展示交流活动。济南市共有一个农村公路项目和一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项目成功入选，分别为济南市历城区港九路和 S317 临澧县淄博莱芜界至重工大桥段旅游公路。日前，京港高铁雄安新区至商丘段已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京港高铁梁山站惊艳亮相，以水浒故里、忠义梁山为设计理念，古韵现代感双在线。12306还能订船票，从烟台可以坐船去大连。目前船票预售期已提前至10天，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尽早购票，合理规划行程。泰山后食物索道今天检修维护暂停运营，30日恢复。2026年全国网球团体锦标赛在日照开赛，来自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9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齐聚日照。博物馆里看到距今3000年，你是不是默认从今天开始倒推？考古学里的距今有一个固定锚点，1950年1月1日，而非从当下往前数。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济南、泰安、菏泽和济宁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鲁南、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2: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3: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2: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任贤齐的烛光，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迎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沈凌选的大牌美妆节呢，本周是给大家推荐了一款高颜值的定妆神器，叫做雅丽格斯欢颜粉饼，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E大饼。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它这个E大饼的全名叫什么啊，原来叫做雅丽格斯欢颜粉饼。这次给到大家的是E大饼的一个中样，三个热门的色号，一号色呢比较适合白皮，那么四号呢适合偏白肌肤，六号呢是适合这个偏白偏粉调。专柜咱们买E大饼的话是1000多块钱。闪灵优选现在大牌美妆节的特惠呢是一盒中样只要119。因为在这个夏天，其实化妆最头疼的说不是说化不好，化得不好看，而是你好不容易化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妆容，出门没多久就开始出油脱妆，所以想要持久的精致妆面，一块好用的这种蜜粉饼确实是必不可少。粉质是非常的细腻柔焦的，控油磨皮，并且呢吸附多余的油脂，延缓底妆的氧化暗沉，所以它也是油皮混油皮的夏日首选。里面是有镜子和粉扑的，不用再额外搭配了，体积也非常的小巧，通勤出油，随身补妆很方便。正装1000多块钱，咱们呢可以先买这个中样来试试色号，一号色、四号色和六号色，测试一下色号和肤感，再入手正装，大大降低试错成本。沈凌选现在的大牌美妆节的特惠，E大饼的中样一盒只要11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尝鲜了。

来自毛不易平凡的一天。上周末去看八仙的时候呢，听到旁边有观众说这个电影哎也挺适合在春节档看的。我一算，这虽然现在是暑期档，但春节档居然也不远了，距离2027年的到来呢也就还有5个月的时间。而到了2027年，最后一批的00后也都要成年了。而这首《平凡的一天》竟然是2018年发行的歌曲，已经是8年前的歌了，也快要归为经典老歌系列了。如果说你惊讶于时间过得怎么这么快，怎么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说明什么呢？说明其实我们的生活已经高度重复了，需要在平凡的每一天里给自己找一点新意。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光良第一次。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motherfucker.
1: <音>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的第一首来自王菲《又见炊烟》。咱们中国人对于吃这件事情多么的热爱吧？你比如说，咱们去看病，医生嘱咐最多的，当然肯定会有这个锻炼身体呀、早睡早起呀，但更多的是什么呢？说你不能吃辛辣啊，不能吃油腻，要清淡饮食。知道咱们呢，经常管不住嘴，只要一用食物来类比，哎呀，我们就可以欣然接受了，甚至连形容我们的生活用的也是诸如这种烟火气呀、又见炊烟呐、一荤一素，就这种与饮食相关的比喻。不过现在呢，一荤一素呢，现在有点差点事儿了。就是咱们在吃上要讲究什么呢？最新的倡导是一荤一素和一菇，这个菇呢就是食用菌。世界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呢，都将食用菌呢是列为食物的独立的成员，倡导这个一荤一素一菇是21世纪人类最佳饮食结构。它呢最大的优点就是高蛋白、低脂肪，而且还有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8种必需的氨基酸，所以总体上可以和这个植物蛋白比全面，还可以和动物蛋白来比安全。当然了，最大的前提是咱们一定要做熟了再吃。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继续一起听好歌。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闪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兰蔻小黑瓶的护肤三件套，包含了100毫升的基底液，还有150毫升的滤镜水，再加20毫升的眼霜。专柜要买这一套2500多，现在是我们的夏日美妆特惠，只要599元。而且呢，他们家的滤镜水呢是有核心修护成分加持的，能够在这个夏天既能补水还能退暗沉。而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是高纯度的益生元的配方，深层修护维稳，再搭配上眼霜，酸奶丝滑质地，紧致眼周，淡化细纹，就这一套的话呢，可以兼顾面部抗老和眼周护理，没有酒精添加，各种肤质都可以来放心用。专柜一整套2500多，现在夏日特惠只要599，相当于专柜的2.3折，并且还送礼品袋，就是咱们自己用也好，咱们送人也好，都是相当不错。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来下单，精简护肤，夏天的精简护肤这一套就够用了。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日前，国内首款按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在烟台完成首飞。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2026年爱知名古物亚运会男女排分组揭晓，中国女排位列 B 组，小组赛对阵哈萨克斯坦、菲律宾；中国男排位列 D 组，将和韩国、中国台北、菲律宾展开较量。很多人对中暑有误解，认为只有被太阳暴晒后才会出现，如果足不出户避开日晒就能躲开威胁。其实很多中暑都是在家里闷出来的，尤其是不爱开空调的老年人。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济南、泰安、菏泽和济宁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鲁南、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官网售价309，现在我们的夏日限定活动只要89元，大家呢可以先买一个自己试一试，如果觉得好的话给全家人都安排上。那么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呢，它是能够精准的贴合我们颈椎的这样一个曲线，不管是习惯仰睡或者是侧卧或者是习惯趴着睡，不管是哪种睡姿都能够稳稳的托住我们的头颈部。虽然叫枕头，但是其实枕头大家知道啊，一定要贴合的是我们的颈部，而且呢这款呢还是一个上下层，上层呢是深睡区超柔慢回弹，那么下层呢就是高密度的记忆棉的支撑区，就是给我们的颈椎一个扎实的支撑力，保证我们的肩颈呢不会悬空。六秒的黄金慢回弹呢，能够均匀的分散头部的压力，不会塌陷变形，并且也是母婴 A 类标准面料，亲肤透气，冰凉凉的，它特别适合夏天来用，并且呢现在这个价格是真心的很合适，官网售价是309，现在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只要89元，只要89啊，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大家完全可以来尝鲜，如果说用得好，咱们给爱人给爸妈给全家人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享用。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来自谢霆锋的《清空》。谢霆锋在上周末的青岛演唱会上缅怀父亲谢贤呢，新增了这首《清空》。原本呢，这是一首关于自我人生的漂泊、告别与回望的歌曲，但是放在这个时刻呢，歌词当中的很多句子无比适合他对父亲的缅怀，也很像是一封他明明笑着唱但是眼中含泪的父子告别信。谢霆锋在前几日的悼文当中以及这首歌的大屏幕上都引用了谢贤的那句 The show must go on， 也就是说虽然肉身退场，但是留下的风采、爱和记忆依然会在他人的生命当中继续生长。你已走入清空，我仍留在人间。北京时间的9:47，爱听财会迎，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4: 北京时间10点整。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今天的带你去旅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都会陪伴大家。我是小强，这个时间呢，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来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你去过青岛的西海岸吗？西海岸看上去很新，写字楼是新的，星光岛也是新的，连西海岸这个名字也是全新的。2014年呢，国务院批复设立青岛西海岸新区，也覆盖着黄岛区的全域。所以说，一个崭新的国家级的新区才在胶州湾西岸铺展开来。但如果你站上过琅琊台，看这座城市的视野，或许你就变了。因为公元前473年啊，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啊，做了一个让当时诸侯想都没想的决策，就是把国都从浙江的绍兴迁到了琅琊。所以说在琅琊山上啊，筑起了观台，面朝东海，号令诸侯。所以说从浙江到山东，这直线距离呢超过了600公里，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极为罕见的一个跨区域的迁都哈。另外，秦始皇5次出巡，3次登琅琊台，他就从内地迁来了数万的百姓，来免除12年的赋税，重新来建琅琊台。2015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一颗小行星永久地命名为琅琊台星，这也是首颗以青岛元素命名的小行星。虽说一颗海拔183.4米的山，不光在地球上矗立了2000多年，而且呢，还在宇宙里有了自己的坐标。2026年的4月啊，琅琊台的遗址呢就入选了2025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而考古人员呢在山顶就发现了面积约4.5万平方米的梯字形的大型高台建筑基址。这个是目前的经考古确认的时代最早的统一秦帝国国家工程，也填补了秦汉时期关中以外高台建筑考古的空白。而今天的西海岸依旧是留着这份底气的，而且这片海的高光故事啊，数千年就已经开始了。西海岸人气最高的海洋名片就是金沙滩了。金沙滩呢是在青岛的西海岸新区的凤凰岛旅游度假区的中部，南临黄海，呈月牙形的东西延展，全长呢是3500多米，海水呢澄澈开阔，而且呢滩面平缓，沙质呢如细末和粉末一般，色泽金黄，被誉为亚洲第一滩。而作为青岛市面积最大的海水浴场啊，金沙滩呢可以同时的容纳数万人的海域啊，非常的适合孩子们在这个地方戏水和沙滩的运动。而景区里呢还提供了像快艇啊、水上自行车啊、摩托艇啊、空中飞伞

啊等等一些水上的娱乐项目，满足大家不同年龄段的需求。而带娃家庭呢也是不用担心的，比如说旋转木马、海盗船啊、充气的儿童乐园呀、一应俱全。而退潮的时候可以带上小桶子、小铲子来赶海，能够捡到贝壳和小螃蟹，小朋友能玩上一下午不喊累呢。紧邻金沙滩的青岛国际啤酒城也是亚洲最大的啤酒主题广场了。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将会在7月17号到8月15号在这个地方举办，为期30天的时间。你看，九座啤酒大棚，2300余款国内外的啤酒，涵盖着青啤以及喜力和嘉士伯等等一些知名的品牌。每晚呢，还有1500架次的无人机的表演和不同主题的高空焰火秀。在这里呢，你可以吃喝玩乐一站搞定，喝原浆、吃嘎啦、看演出、逛夜市，玩累了也可以临海来坐下来喝杯冰饮，看看夕阳落海。这个位置呢，就是在青岛市的西海岸新区的金沙滩路，全天为全省的车友以及全国的朋友开放。

0: 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节目，我是小强。夏天护肤呢，可能很多女生都会特别的头疼，你看天天晒太阳，而且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这脸呢又松松垮垮的，细纹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那么用普通的面霜根本没有太多的效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的黑绷带，足足添加 30% 的玻色因，抗老修复，直接拉满，而且呢非常适配夏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季节，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而且紧致淡纹，来改善脸蛋松垮细纹的情况，而且呢还能维护晒伤之后的这个受损肌肤的修复过程，而且舒缓泛红干燥，丝绒哑光质地，上脸的清爽不黏腻，而且不闷痘。100ml 的大瓶装只需要多少钱？880元，而原价呢是需要6380，真的太香了。这次呢是我们闪电优选的夏日清仓特卖，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山东省属企业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公布，26户省属企业资产总额达5.97万亿元，实现营业总收入1.3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564.2亿元，净利润418.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5%、12.5%。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在山东实现全线贯通，10月正式投运。作为全球首个服务核电外送的特高压骨干工程项目，将改变山东传统输电模式，实现从长期西电东送向东电西送、绿电全域互通的历史性转变，大幅提升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消纳能力。由董润年执导，张若昀、白客、高叶领衔主演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宣布从8月7日提档至8月1日全国上映。专家提醒，日常佩戴美瞳每日严格不超过8小时，坚决杜绝戴着美瞳午睡、过夜睡觉。美瞳佩戴周期的护眼优先级为日抛、双周月抛、半年、年抛。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济南、泰安、菏泽和济宁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鲁南、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8月9号到8月14号，我们将会正式开启昆大利的双飞移动的行程了，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的度假酒店，而具体的景点呢，包括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着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景岛，以及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大理古城和丽江古镇和昆明十里。这个时间呢，只要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到云南，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而整个行程当中的亮点呢，我觉得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以及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的手工课，同时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旅游意外险，出行可以说是更加的安心。另外呢，四晚携程四钻的酒店升级了一晚温泉的四钻酒店，居住的体验可以说是相当的惬意。另外还升级了三大特色餐，像大理的砂锅鱼、丽江火塘鸡和纳西风味餐。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如果你问我啊，我们的云南行程会有哪些亮点？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哈。另外呢，印象丽江应该也是一个去到丽江必须要看的实景演出，在雪山脚下，来自10多个少数民族的恢宏表演，来了解一下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在洱海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一个镶嵌在云南高原的蓝宝石。在大理古镇，我们也感受一下历史课本当中的历史记录，包括昆明石林啊、丽江古镇以及蓝月谷，都将会带给我们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有关于云南最美好的体验。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小强发现，尤其是三伏天忙完，这个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另外呢，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呢又没有那个支撑颈部的那个力量，想要睡得好，所以说一款好的夏日的枕头真的太重要了。今天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小强给大家推荐这款能够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眠 Pro 2.0 的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是长时间失眠的上班族。那这款枕头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它采用的是人体的工学设计，而且精准贴合了颈椎的那个 S 型的曲线。不管是习惯仰睡或者侧睡还是趴着睡，其实都能够稳稳的托住你的头颈，来保持自然的那个曲度。另外和普通的枕头相比呢，它是 AB 两面的双芯设计哈，上层呢就是非常慢回弹的那个深睡区，而且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呢就是那个高密度的记忆棉的支撑区，稳稳的承托颈椎，给脖子那个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把你轻轻的托举，来帮助你的睡眠，来为你的睡眠添砖加瓦。面料呢是冰冰凉凉的，很适合夏天。重点呢就是那个6秒的黄金慢回弹，它能够均匀的分散头部的压力，而且睡一整晚呢也不会塌陷和变形哈。翻身静音，面料母婴的 A 级标准啊，亲肤透气。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官网呢应该是309，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夏日限定活动，闪电优选只需要89元，真的太香了。我觉得睡眠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尤为重要，前一天晚上如果睡不好，第二天的工作效率啊，包括状态啊，包括人生啊，都觉得没有希望了。所以说好好的睡好才是好好爱自己最重要的体现。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北京时间11:00。

夏天呢，有很多女生出门呢，会发现底妆真的是防不胜防，刚化完妆就出暗沉，而且呢会出油，那补妆呢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女生都会遇到啊？没错，最近呢不少人种草了贵妇级的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是呢正装价格要上圈，贸然入手的话怕色号又不合适，所以说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没关系，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带给大家了这款粉饼4.8克的便携中样，它特别特别，而且呢彩色的碎石拼色粉底，而且依靠了这个补色的原理来改善黄气泛红和柔和的均亮肤色，来打造通透原生好皮，真的太香了。同时呢在夏天它非常的防水和耐汗，通勤以及户外长时间的带妆都不容易脱妆，而午后的 T 区的吸油提亮也是非常的方便的。最关键是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的粉扑，而小包轻松收纳，出差和旅行或者是通勤补妆都非常的省心。一共呢是有1、4、6三个热门的色号，大家可以选择适配白皮，虽然说偏白哈，但是这个粉调的肌肤也是很显白的。而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今天给到大家只需要119元，真的太香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一到夏天呢，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呢真的不怎么听话哈，空调房干燥，户外呢晒完又泛红，稍微熬个夜的话，这个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的状态也是奇差无比哈，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呢，你就会油腻和闷痘，要不就是修复力跟不上。那最近呢，我们的沈的优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兰蔻的超修小黑瓶的三件套哈，刚好是配夏季的肌肤，150ml 的滤镜精华水，上镜的上脸呢清爽不黏腻，而且呢补水去黄气。另外第三代小黑瓶的肌底液也是深入修复强韧皮肤屏障，来改善粗糙泛红的现象，搭配了20ml 的小黑瓶的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和黑眼圈。另外配方呢是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都是全部适配的。另外早晚护肤一整套流程下来也非常的方便，一下就搞定了啊。三件的单独购买的总价应该是超过了2500元了，但是沈的优选现在不是大牌的美妆节的特惠吗？我给到大家一个特惠的价格，我刚才算了一下，2.3折，整套下来只需要599，而且呢还送给大家精美的礼袋。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美丽公路征集和展示交流活动。济南市共有一个农村公路项目和一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项目成功入选，分别为济南市历城区港九路和 S317临澧县淄博莱芜界至重工大桥段旅游公路。日前，京港高铁雄安新区至商丘段已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京港高铁梁山站惊艳亮相，以水浒故里、忠义梁山为设计理念，古韵现代感双在线。12306还能订船票，从烟台可以坐船去大连。目前船票预售期已提前至10天，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尽早购票，合理规划行程。泰山后食物索道今天检修维护暂停运营，30日恢复。2026年全国网球团体锦标赛在日照开赛，来自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9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齐聚日照。博物馆里看到距今3000年，你是不是默认从今天开始倒推？考古学里的距今有一个固定锚点，1950年1月1日，而非从当下往前数。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济南、泰安、菏泽和济宁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鲁南、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8月9号到8月14号，我们将会正式开启昆大利的双飞移动的行程了，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的度假酒店，而具体的景点呢，包括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着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景岛，以及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大理古城和丽江古镇和昆明十里。这个时间呢，只要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到云南，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而整个行程当中的亮点呢，我觉得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以及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的手工课，同时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旅游意外险出行可以说是更加的安心。另外呢，四晚携程四钻的酒店升级了一晚温泉的四钻酒店，居住的体验可以说是相当的惬意。另外还升级了三大特色餐，像大理的砂锅鱼、丽江火塘鸡和纳西风味餐。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如果你问我啊，我们的云南行程会有哪些亮点？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哈。另外呢，印象丽江应该也是一个去到丽江必须要看的实景演出，在雪山脚下，来自10多个少数民族的恢宏表演，来了解一下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在洱海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一个镶嵌在云南高原的蓝宝石。在大理古镇，我们也感受一下历史课本当中的历史记录，包括昆明石林啊、丽江古镇以及蓝月谷，都将会带给我们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有关于云南最美好的体验。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炎炎夏日，我们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的清凉好歌。当然了，夏天我们需要掌握一点科学的夏日养生的常识，让我们可以变得更加清爽，更加的健康。比方说哈，炎炎夏日没有胃口，我们更喜欢吃一些水果。那其中呢，椰子是很多人喜欢的。但是呢，你知道吗？椰子水和椰子肉的热量可是差别很大的。首先，椰子水的热量很低啊，每100克只有19千卡，并且糖的含量是比大多数水果都低的，只有3%到5%。但是椰子肉热量就很高了，每100克约为354千卡。如果不加控制的狂炫椰子肉，可能会让人难逃一胖。那夏天呢，我们不仅要选择更经典更好听的歌曲，更要选择对的食物，才能让夏天变得更加舒畅。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的闪优选上新了很多应季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而且把性价比做到最优，所以呢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说到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哈，闪优选有一款产品正是为了让你夏天可以睡得更加安稳而来的，那就是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那这款枕头啊，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能够稳稳地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和普通的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次为慢回弹深睡区，包裹头颈间，下层是记忆棉支撑区，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重点呢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分散头部的压力，睡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面料母婴 A 类标准，亲肤透气，贴肤睡，超级舒服，特别适合夏天来使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限定特惠，只要89块钱，可以说性价比直接拉满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爸妈，特别合适哈！趁现在活动，赶紧给全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购买方式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日前，国内首款按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在烟台完成首飞。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2026年爱知名古物亚运会男女排分组揭晓，中国女排位列 B 组，小组赛对阵哈萨克斯坦、菲律宾；中国男排位列 D 组，将和韩国、中国台北、菲律宾展开较量。很多人对中暑有误解，认为只有被太阳暴晒后才会出现，如果足不出户，避开日晒，就能躲开威胁。其实很多中暑都是在家里闷出来的，尤其是不爱开空调的老年人。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济南、泰安、菏泽和济宁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鲁南、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哈，三伏天，虽然有时候也会有降雨，但是高温高湿让人感觉更不舒服，非常炎热。这样的季节提醒你一定要注意防暑和养心健脾。饮食方面，最好选择清淡容易消化的，重在消暑生津，多吃一些粥汤等等含水量比较高的食物，足量饮水。希望这个夏天我们可以健康度过，而同时也会更加美丽。这个时候不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逛一逛，性价比非常高的大牌美妆可以助力你的健康美丽。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护肤界的王炸单品，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的老板。它搭载着30%的高浓度玻色因，紧致淡纹，修复屏障一步到位，丝绒哑光质地，夏天用清爽不油腻。100毫升超大正装哈，官网原价6380，咱们闪电优选现在夏日清仓专属福利价，直接1.5折，仅仅需要880块钱就可以带走了。赫莲娜黑绷带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夏日专属福利，这款产品可以说非常适配夏天哈，润而不闷，油皮用着也非常清爽。官网原价6380，咱们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破价福利，直接打到1.5折。只要880块钱，这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夏季抗老修复这款大牌的王炸面霜你可以闭眼入手了。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进入到暑假，进入到三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依然在路上，而且呢，暑假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新疆线路、云南线路近期都非常的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还是要提醒你啊，暑假期间啊，出行非常火爆，如果你有计划出行的话，一定提前抓紧预定，不然很快满团，你就会错过最佳的出行时间了。记好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最新的云南线路呢是昆明丽江大理双飞移动直飞昆明的六日游，像主要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都含在行程当中了。另外，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舒适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非常大，随车还有 USB 充电口可以随时充电。住宿方面，全新升级了携程四钻酒店，整个行程当中还为你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哈，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更推荐你打电话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您介绍我们的旅行线路当中的所有问题的。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阳光清城，我是刘洋。午休的时间哈，除了听听歌获得松弛感，希望和你分享更多。那接下来就有几个让自己可以放松的小技巧和你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腹式呼吸法，用鼻子慢慢吸气，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腹部有膨胀的感觉，然后以最慢的速度呼出来，让呼气保持时间更长。再一个就是肌肉放松法，双手紧握拳头，持续数30秒，然后呢把手摊开，从放松双手开始，接着到头颈部，再到躯干四肢肌肉，最后全身放松一遍。这个方法可以在焦虑的时候帮助你睡眠。还有就是冥想训练，仅仅是冥想十几分钟就可以提高认知力和改善睡眠。闭上眼睛，采取舒服的姿势，平静呼吸，从头到脚来感受身体此刻的感觉，把注意力放在身上，不会胡思乱想，认真的冥想一会儿，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呢，以上三个方法很多人都知道，所以说方法好找，但是能不能保持心境的状态去坚持做到很难得。希望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中午都可以得到一份轻松和松弛感。不妨在一首歌曲里面尝试刚才的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放松吧。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现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哈，三伏天到了，夏天是热烈的，多彩的，是美丽的。当然美丽的外表需要美丽的你啊，用心的去呵护它。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是你最好的帮手，给你带来夏日当中让你变美的各种好帮手。本周我们为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的变美神器，那就是雅丽格斯欢颜粉饼，被很多朋友俗称为意大饼的这款产品，中样4.8克，三个热门色号，一号适合白皮，四号适合偏白皮肤，六号适合偏白偏粉调。专柜一个正装要1000多，闪电优选现在大牌美妆节特惠，每盒只需要119块钱，4.8克，性价比直接拉满。不卡粉，不脱妆，轻松打造哑光奶油肌。夏天让很多爱美的朋友最头疼的一点就是出门没多久就出油妆花了，想要持久精致妆面啊，一块好的粉饼这个时候是必不可少的。那现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给你带来彩妆圈大名鼎鼎的雅丽格斯意大饼便携中样，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满足白皮、自然偏白、粉调皮肤，粉质细腻，日常定妆、外出补妆都非常合适。专柜正装要1000多哈，咱们闪电优选现在夏日美妆特惠，4.8克中样只要119块钱。同样，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都不容易脱妆。午后呢，剃区吸油提亮也非常方便。4.8克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携带，补妆都非常方便。需要的朋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两个字关键词哈，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仅需要119块钱，非常合适了。这个夏天告别脱妆烦恼，拥有它，拥有完美

0: 八月十号到八月十五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食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美丽公路征集和展示交流活动。济南市共有一个农村公路项目和一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项目成功入选，分别为济南市历城区港九路和 S317临澧县淄博莱芜界至重工大桥段旅游公路。日前，京港高铁雄安新区至商丘段已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京港高铁梁山站惊艳亮相，以水浒故里、忠义梁山为设计理念，古韵现代感双在线。12306还能订船票，从烟台可以坐船去大连。目前船票预售期已提前至10天，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尽早购票，合理规划行程。泰山后食物索道今天检修维护暂停运营，30日恢复。2026年全国网球团体锦标赛在日照开赛，来自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9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齐聚日照。博物馆里看到距今3000年，你是不是默认从今天开始倒推？考古学里的距今有一个固定锚点，1950年1月1日，而非从当下往前数。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济南、泰安、菏泽和济宁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鲁南、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当香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夏天炎热，温度较高啊，再加上紫外线强烈，非常容易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一些伤害，出现各种小问题。我们的闪电优选最近集中为你准备了众多适合夏天使用的大牌美妆，而且直接把性价比给你拉满，非常合适。不管是组合妆还是中药小样，都非常值得入手。那其中呢，兰蔻小黑瓶护肤三件套性价比可以说非常高，包含了肌底液100毫升、滤镜水150毫升，再加上眼霜20毫升，专柜这一套要2500多哈。我们的闪溜选呢，夏日美妆特惠，一套只要5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3折，还赠送礼袋。说到兰蔻的小黑瓶三件套哈，精华水补水提亮，第三代小黑瓶肌底液深层次的修复维稳，再搭配眼霜改善眼周细纹和黑眼圈，可以说一套兼顾了面部抗老和眼周护理，非常全面，没有酒精，各种皮肤都放心可以使用。闪优选现在夏日特惠直接599块钱拿下，相当于2.3折，还赠送礼袋。想要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两个字秒杀就能下单了，趁活动给自己安排一套精致护肤吧。说到现在正在上架这套性价比拉满的兰蔻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天的护肤需求哈。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油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小黑瓶肌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闪溜选美妆特惠，整套仅需要599块钱，不管是日常使用还是抗初老，性价比都非常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两个字秒杀，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赶快去下手吧。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期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进入到暑假，进入到三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依然在路上，而且呢，暑假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新疆线路、云南线路近期都非常的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还是要提醒你啊，暑假期间啊，出行非常火爆，如果你有计划出行的话，一定提前抓紧预定，不然很快满团，你就会错过最佳的出行时间了。记好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最新的云南线路呢是昆明、丽江、大理双飞移动，直飞昆明的六日游。像主要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都含在行程当中了。另外，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舒适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非常大，随车还有 USB 充电口可以随时充电。住宿方面，全新升级了携程4钻酒店，整个行程当中还为你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哈，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更推荐你打电话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您介绍我们的旅行线路当中的所有问题的。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14点整。

光阴的故事里沉醉在一首老歌的浪漫里，陈明，他是大陆歌坛早期举足轻重的天后级人物，曾和那英并称北那英南陈明，他见证了当时大陆流行音乐中心广州从鼎盛到衰落的整个过程。陈明的歌很独特，在如林的歌手中独树一帜，独特出位出众。陈明的歌浑厚高亢，充满激情，可谓实力派。他的歌到现在依然经常被哼起，也喜欢陈明动感的演唱风格，韵味十足而不做作。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

0: 无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换气干燥，熬夜暗沉，面部松弛长细纹，这是不是很多朋友护肤路上的大难题呢？想要一款全能抗老修护力拉满的大牌面霜，又舍不得专柜高昂的价格，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波闪电优选专属的大牌清仓福利，护肤党绝对不能错过，它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款堪称面霜天花板的经典大牌面霜，沿用了品牌经典老板核心配方，足足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是业内公认的抗老修护的标杆配方，实打实的大牌硬核护肤成分。坚持用它护肤，能够深入渗透肌底，激活肌肤自身的胶原蛋白，脸上的松垮纹路、干纹细纹都能慢慢抚平，让脸蛋时刻保持充盈饱满、紧致弹润的好状态，抗老效果肉眼可见。最贴心的是它的丝绒哑光质地，上脸润而不油，轻薄通透，完全没有厚重的黏腻感。这次的福利更是诚意拉满，给到大家100毫升的超大容量正装，对比常规面霜耐用度翻倍，不管是自己长期日常护肤使用，还是全家人一起共用，都特别划算，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真正的修护抗老，还得靠面霜界的天花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重点来了，这款专柜原价6380元的高端大牌面霜，今天闪电优选清仓专属秒杀，直接打到1.5折，不用上千，仅需880元就能直接带走正装了。正宗的大牌正品，稀缺库存清仓，数量非常有限。想要捡漏大牌护肤好物，实现护肤自由的朋友，抓紧时间，立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一键下单锁定库存，先到先得。错过可就真的没有这个低价福利了。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

0: 博士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山东省属企业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公布，26户省属企业资产总额达5.97万亿元，实现营业总收入1.3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564.2亿元，净利润418.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5%、12.5%。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在山东实现全线贯通，10月正式投运。作为全球首个服务核电外送的特高压骨干工程项目，将改变山东传统输电模式，实现从长期西电东送向东电西送、绿电全域互通的历史性转变，大幅提升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消纳能力。由董润年执导，张若昀、白客、高叶领衔主演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宣布从8月7日提档至8月1日全国上映。专家提醒，日常佩戴美瞳每日严格不超过8小时，坚决杜绝戴着美瞳午睡、过夜睡觉。美瞳佩戴周期的护眼优先级为日抛、双周月抛、半年、年抛。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济南、泰安、菏泽和济宁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鲁南、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八月十号到八月十五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很多朋友一到换季，夏天熬夜，皮肤就容易出问题，脸上暗沉发黄，干燥粗糙，偶尔还泛红敏感，眼周更是细纹黑眼圈找上门，日常护肤真的很头疼。想要一套全能省心大牌靠谱的护肤组合，今天给大家带来超级的重磅福利，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护肤顶流兰蔻小黑瓶全套护肤三件套，一次配齐面部加眼周全套护理，日常护肤、换季修护、抗初老全部拿捏，一套搞定所有肌肤需求。这套礼盒配置特别的扎实，包含了150毫升的小黑瓶滤镜精华水，100毫升的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还有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全都是正装大规格，没有小样凑数，性价比直接拉满。先说这瓶滤镜精华水，主打的是补水提亮，改善暗沉，上脸清爽水润，吸收特别的快，完全不黏腻，坚持用能慢慢的提亮肤色，告别熬夜倦容，轻松养出通透干净的水光肌，特别适合夏天用。再搭配全新升级的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添加了高纯度的益生元配方，核心就是维稳修护，能强韧我们的皮肤屏障，改善肌肤粗糙泛红敏感的问题，同时还能抗初老细腻肤质，就算是脆弱的敏感肌也能安心用。还有大家超爱的小黑瓶眼霜，酸奶丝滑的软糯质地，上眼滋润不厚重，专门针对熬夜黑眼圈、眼周干纹细纹，坚持使用能紧致眼周肌肤，改善眼部疲惫状态，经常熬夜用眼多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而且整套全系零酒精配方，非常的温和，干皮、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适配，不管是早晚日常护肤还是夏日换季急救修护，都能完全够用，全都不挑皮。重点来了，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整套专柜总价超过2500元，今天闪灵优选专属的宠粉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整套到手只要599元，相当于低至2.3折，还附赠了精致礼袋，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使用还是送人当礼物，都高端又有面。想要入手大牌的兰蔻省钱囤护肤的朋友，抓紧时间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锁定这套兰蔻小黑瓶三件套专属优惠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三伏天上班，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同感。白天在外面奔波燥热，回到室内又是冷风直吹，这一冷一热反复交替，一整天下来脖子僵硬，肩膀酸痛，浑身都不舒坦。累了一天，本来就盼着晚上睡个好觉，缓一缓疲惫，可家里的枕头总让人闹心。太硬的枕头个头个脖子，一觉醒来浑身难受，太软的枕头撑不住颈椎，头颈悬空着，越睡越累。其实夏天想要睡舒服，护好颈椎，真的不用折腾别的，换一款合适的枕头就够了。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上班族、低头党、颈椎不适人群的好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这款枕头最大的亮点就是人体工学的护颈设计，完美贴合我们颈椎的 S 型自然曲线。不管你是习惯仰睡、侧睡，还是随意翻身，它都能稳稳地托住头颈肩，牢牢地稳住正确睡姿，从根源缓解颈椎压力。它和普通的枕头完全不一样，采用的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一面软一面稳，上层是超柔慢回弹面料，躺上去温柔包裹头肩，解压又放松，下层呢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力扎实不塌陷，彻底告别头颈悬空的疲惫感。官网原价309元，今天给听众朋友争取到了夏日专属的秒杀福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专属活动，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直接秒杀价89元。不管是自己用改善睡眠养护颈椎，还是买来送给爸妈长辈，都是性价比超高的实用好物。想要抢购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锁定优惠，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给自己和家人换一个舒服的好枕头吧。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3点钟的开场曲来自张韶涵，爱上爱的味道。这首歌是2007年夏天每个人吃着伊利巧乐兹一起哼唱过的歌。听听好歌，慢慢生活，欢迎现在的你依旧锁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继续来听到了这首爱乘以无限大，袁若兰演唱，张震岳包办词曲。很难想象张震岳的画风可以写出如此可爱又甜甜的歌。张震岳少女心炸裂系列，你值得拥有。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夏天化妆的女生肯定都遇到过这些尴尬的情况，出门没多久脸上就出油发黄，暗沉无光，脸上有点泛黄，黄气重，粉底涂厚了，假面闷痘，涂薄了又完全没质感。尤其通勤出门逛街，一出汗就卡粉脱妆，白天妆面就花得干干净净，特别影响状态。想要持久精致妆面，一块好用的蜜粉饼必不可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彩妆圈的大名鼎鼎的雅丽格斯一大饼，便携中样，轻松解决夏天所有定妆难题。这款散粉和普通的单色散粉完全不同，它是独特的彩色碎石拼色配方，利用专业的补色原理，悄悄地中和脸上的泛红、暗沉和黄气，上脸特别的柔和，不斑驳，不卡粉，轻轻一扫，肤色立马变得均匀透亮，打造原生感的通透柔光肌，完全没有厚重假面感，伪素颜质感直接拉满，持妆力更是没得说。不管是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长时间带妆也不容易脱妆花妆，就算午后 T 区出游，反复叠加补妆也不会卡粉肌纹，随时都能还原干净精致的妆面。而且它超级便携， 4.8 克的迷你小尺寸，自带原装镜子和粉扑，不用额外带工具，随手塞进包包里刚刚好，日常通勤出游补妆非常的方便，还自带淡雅的高级花香，每次补妆都是满满的仪式感。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款贵妇的散粉专柜正装要1000多，价格不便宜，很多人想试又怕踩雷。今天闪灵优选专属的福利来了， 4.8 克的黄金中样体验妆不用千元，只要119元，先用中样试色号试肤感，好用再入正装，大大降低了试错成本，花小钱就能体验千元的贵妇妆效。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抢购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美丽公路征集和展示交流活动。济南市共有一个农村公路项目和一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项目成功入选，分别为济南市历城区港九路和 S317临沥县淄博莱芜界至重工大桥段旅游公路。日前，京港高铁雄安新区至商丘段已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京港高铁梁山站惊艳亮相，以水浒故里、忠义梁山为设计理念，古韵现代感双在线。12306还能订船票，从烟台可以坐船去大连。目前船票预售期已提前至10天，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尽早购票，合理规划行程。泰山后食物索道今天检修维护暂停运营，30日恢复。2026年全国网球团体锦标赛在日照开赛，来自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9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齐聚日照。博物馆里看到距今3000年，你是不是默认从今天开始倒推？考古学里的距今有一个固定锚点，1950年1月1日，而非从当下往前数。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济南、泰安、菏泽和济宁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鲁南、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暑假想逃离燥热奔赴山川湖海的朋友们福利来了，炎炎夏日最适合去清凉云南避暑度假，我们专为听友定制的高品质的云南六日精品游火热开启招募报名，本次的团期锁定在8月9号到8月14号，完美适配暑假假期。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全程直飞昆明，双飞移动的舒适出行模式，昆明往返大理动车接驳，返程舒适大巴代步，行程松弛不赶趟，不管是亲子出游、闺蜜结伴还是休闲散心，都超级合适。这一趟的暑假专属旅程，一次性打卡云南的王牌核心美景，沉浸式解锁夏日的诗和远方。我们将登顶巍峨壮阔的玉龙雪山，乘坐冰川大索道直冲4680米的高空，置身云海之间，感受夏日里难得的极致清凉与雪山胜景。打卡网红仙境蓝月谷，还特别安排雪山脚下震撼的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沉浸式感受云南多民族的淳朴风情与人文底蕴。夏日的洱海更是温柔至极，我们乘船畅游洱海，登上唯美南诏风情岛，坐拥一望无际的高原蓝，吹散夏日所有燥热，走进慢节奏的喜洲古镇，跟着白族阿婆体验非遗古法扎染，网红的圣托里尼旅拍，古韵悠长的大理古城，烟火满满的丽江古城，还有震撼绝美的昆明石林。美食方面全面升级，承包你的夏日味蕾，独家解锁三大云南招牌特色餐，鲜美的大理石锅鱼，地道的丽江火塘鸡，浓郁的纳西风味宴，让大家一次性吃遍云南特色，暑假旅途舌尖不将就。想要查看完整的暑假行程，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即可一键获取详情。报名咨询的专属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暑假优质机位名额紧张，想出门游玩的朋友抓紧报名，抢占暑假黄金档期。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呢？
2: 一、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估计，进入水中便可能导致溺水。二、即使是习水性的人，未做充分准备活动，下水后突然遭受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原因，也会在水下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三、安全意识淡薄，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泥沙而丧失控制能力。四、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发生意外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五、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癫痫及其他慢性病的人，可能在游泳中因冷水的刺激而引发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4: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5: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成年人的生活里没有容易二字，所有的呵护与守候最终都会付诸东流，留下无尽的孤独领悟。伤心的旋律道出了人生路太多的酸楚，搭配矜持充满故事的嗓音，相信这首《谁不是》会加入到不少人深夜循环的歌单当中。那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播出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来自苏瑞，跟着感觉走，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啊！咱们的节目又开始了。如果是跟着感觉走的话，到了周三这天呀，咱们节目里习惯的话题，习惯跟大家讨论的主题呢，都跟好吃的有关。哎，来聊聊美食。那按照这个节目惯例，咱们还得再有点怀旧的主题，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跟朋友们来聊聊小时候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哎，而且还要限定一个条件，就是哎，长大之后再也吃不到那个味道了，有没有这种啊？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这两年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市面上一些怀旧的一些美食又上市了。你比如说这两年济南上市的那个果汁奶啊，包括紫雪糕，很多80后90后儿时的记忆就这么被唤醒了。但是呢，也有朋友说，哎，这个还是那个名字，看起来也还是那个东西，但是吃到嘴里啊，好像那个味道不一样了。由于咱们说真的也没办法坐这个时光机返回到自己小时候，就是没法对比到底是我们的这个味觉产生了变化，还是说这个这个吃的这个东西啊，这个美食它本身的味道发生了变化，没法去验证了。但是呢，大家可以列举一下啊，来平台上跟我们分享。而且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每个地方这什么雪糕啊、冷饮呢、啊、好像还有一些区别。哎，大家可以发到微信平台，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依然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搜索关注之后呢，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3: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2: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3: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2: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来自周笔畅的一首笔记啊，这平台上大家发来了小时候吃过的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前提还是现在已经吃不到那个味道了啊，
1: 吃不到了啊，
0: 哎，咱们用笔记里记下来，
1: 记下来有什么用？还是吃不到呀，
0: 还是吃不到啊，天天看着想。善莹说的这个，我真的，我今天在准备这期节目，咱们准备这节目也没想到，他会发个肉包子过来，
1: 嗯，
0: 就肉包子也不是过去的味道了
1: 啊，
0: 是吗？
1: 我不知道他吃哪种肉包子啊？
0: 哎，那可多了去了。但是呢，我还真有，就是他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是小时候也我想不起几岁了啊，就有一次特别饿，之后呢，从那个一个饭店里边吃到了两个肉包子，就是我到现在
1: 都记得那味儿呢。
0: 30多年过去了，
1: 哎呀，
0: 我现在都记得那两个包子就多么多么的好吃。
1: 帅帅，咱这点出息呀！
0: 就是我跟善莹那种感觉一样，就是。就那么多年过去了，就你也可以吃，咱这儿的包子，又是北京的包子，
1: 天南海北，
0: 天南海北都能，再也吃不到那个味道。
1: 对，你知道吗？善莹是这样形容的，他说肉包子一往情深，都用了这个词儿了啊，一往情深，都是小时候是一毛钱、一分钱、一两，就是给俩，
0: 一毛一两。
1: 两个对吧、
0: 啊、咱就5分钱一个吧、
1: 啊、
0: 咱就这么说吧，
1: 还需要不光是一毛一，还需要再支付一两粮票、
0: 哦、是这么个情况、那年代可太久远了。
1: 他说现在吃过所有的包子都没有小时候那个好吃了，也不知道啥原因，因为小时候啊你很难得吃一个肉包子，
0: 这是一方面。
1: 对，
0: 另外可能就确实食材也不一样啊、我给大家分享、啊、这也暴露年龄，我吃过最就是最小的时候吃过最便宜的，那时候真的7分钱一个，朋友们
1: 啊，你怎么对于哎我发觉你
0: 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去买
1: 哦，
0: 我早上就在我们院门口，就我自己去买，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拿5毛钱买上7个带回家，还能剩一个，还能剩1分钱。
1: 哦，这样子，
0: 印象特别深刻。
1: 1分钱留着你都干啥了呀？
0: 放那个存钱罐里了，就最后也没什么用，也买不着东西了。
1: 是那个闪电麦昆呢，他说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泰安地区去肥城地区朋友的自己的那个
0: 对
1: 独享美味。
0: 我刚才还说呢，就是咱们小时候不像现在，那时候各地的那种零食啊、雪糕啊、汽水都不一样，
1: 哎，
0: 都不一样。他说的是他非常怀念肥城的吸管桃，
1: 嗯，
0: 现在太少了，也不是以前那个味儿。
1: 我们没有吃过吸管桃，我大概理解它就是应该是里面都化成蜜水的那种。
0: 不是吧？
1: 一咬一包水，
0: 我觉得吸管桃应该是一款饮料。
1: 到底是什么？
0: 还是说真的是桃啊？
1: 我觉得应该是肥城嘛，盛产桃子嘛、
0: 啊。那倒是，那倒是。
1: 然后那个吸管桃，我认为就是一咬一汪水的那种。
0: 哦，我明白了，就是
1: 吸管把那个水，
0: 就是把那个皮儿就跟那个蟹黄包子似的，就那皮儿一撕，里边全是汤，
1: 皮儿哆哆嗦嗦，里面一汪水
0: 那
1: 种。那
0: 这个肯定现在为什么？因为现在咱们，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吃的，甭管蔬菜啊、瓜果啊，都是物流。就是从各个地方送过来的，
1: 对，这玩意儿送不了，
0: 这不行，这你包装的再仔细，到这儿也坏了。
1: 所以我说是他们当地的独享美味，
0: 是
1: 啊，咱们都捞不着吃，
0: 地方美食，地方美食啊。
1: 哎呀，时光说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代人的回忆啊。
0: 哦，
1: 你说那时候每次打完针啊，都给一个糖丸吃，
0: 嗯，
1: 他说以至于我呀，为了吃那糖丸，我都期盼着打针。
0: 哦，就是打，哎，是打完针给
1: 打完那个就预防针，
0: 打之前给个糖丸，
1: 好像是专门，不是，我记得是某一次的那个预防针是糖丸。
0: 行了，你别暴露年龄了。
1: 行吧，
0: 你赶紧用意大饼，快点
1: 掩盖掩盖我这一脸褶子。
0: 暴露年龄，你这个现在小孩哪还有吃什么糖丸？
1: 现在小孩糖特别多啊！
0: 哎，
1: 你看人家都说我解释对，骑鲸踏浪游沧海和那个闪电麦昆都说我说的是对的。
0: 哦，
1: 你看像我这种身经百战的年龄也到一定的年龄了。
0: 你看看，
1: 你看刚才我在说到的任何一种产品，大家都有那个回想的话，你的年龄跟我也差不多。
0: 哎，
1: 如果还没有用一大饼的话，现在就发一个秒杀过来，
0: 赶紧的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个秒杀，关注微信公众号。

0: 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现在这个意大饼啊，给到大家三个热门色号，1号、4号和6号，有的是适合白皮，有的适合偏白的肌肤，还有偏白偏粉调。大家就是回复了秒杀进的链接里边呀，根据自己的皮肤的一些特性自行选择。
1: 对，它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咱们皮肤的 PS 啊，就是平时你美颜、哦、你不是美颜把皮肤都磨皮吗？你不是把自己弄得白白净净整整亮亮的吗、哦、哎，这个你就涂上就类似
0: 于，这涂上就不用后期美颜了。
1: 对，因为你平时见别人的时候他总不能你带着 PS 见吧。
0: 是是是
1: 啊、
0: 嗯，你这个你这个形容有点太精确了。
1: 是不是、
0: 啊、那这个一劳永逸了
1: 啊，
0: 对吧？你也不用再去什么磨什么，就是那些 PS 直接就你只要是涂上它，不光是平时大家看着好看，拍出照也好看。
1: 对，你想想他正装要1000多，谁也不傻，谁会花1000多买个这个？他要不是起到 PS 的作用，他值这1000多吗？
0: 但是咱们现在
1: 啊
0: 只要100多，朋友们，119一盒，当然是中样啊，4.8克。但是不管是中样还是怎么样，反正你这个一盒119，怎么说都特别实惠了。
1: 我跟你讲，尤其是这种定妆粉啊，这种什么的，你买个中样就行，你买一大样、啊、
0: 用不了那么多
1: 是
0: 吧？是
1: 的，半天用不完呢啊，
0: 半年我看也用不完，
1: 好几年用不完呢。
0: 哎，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这个一大饼给到大家是一盒119，大家回复秒杀直接下单就 OK 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3: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4: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5: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占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5: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山东省属企业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公布，26户省属企业资产总额达5.97万亿元，实现营业总收入1.3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564.2亿元，净利润418.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5%、12.5%。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在山东实现全线贯通，10月正式投运。作为全球首个服务核电外送的特高压骨干工程项目，将改变山东传统输电模式，实现从长期西电东送向东电西送、绿电全域互通的历史性转变，大幅提升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消纳能力。由董润年执导，张若昀、白客、高叶领衔主演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宣布从8月7日提档至8月1日全国上映。专家提醒，日常佩戴美瞳每日严格不超过8小时，坚决杜绝戴着美瞳午睡、过夜睡觉。美瞳佩戴周期的护眼优先级为日抛、双周月抛、半年、年抛。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济南、泰安、菏泽和济宁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鲁南、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袁若兰、吴中明，心愿便利贴。如果我也有个心愿便利贴，我就写上我要吃小时候的包子。
1: 哎呦，
0: 我一定要尝一尝到底还是不是过去那个味道。
1: 说到那个小时候味道啊，淡雅说他记得小时候的大米汤啊是发绿头的，就是绿绿的，
0: 有点吓人。
1: 他说那个时候很香，就现在大米汤不好喝了。
0: 就是我其实明白他那个意思，就是那个米汤啊，你从上面看上去淡淡的带有一丝，就是一丝丝的那个绿色，
1: 嗯，
0: 哎，泛绿吧，只能是，
1: 哎，对，我
0: 不能是真绿，这怪吓人的。
1: 那
0: 只
1: 不要添啥了啊。奇经踏浪大胡子说，说到小时候最难忘的好吃的是在淄博吃的一种馄饨啊，但是那个特别好吃。然后一个呢是在泰安梅校吃的尖椒肉丝。
0: 哎呦，这个应该有很多的泰安朋友应该是跟你有着共同的这种回忆。
1: 哎，
0: 泰安梅
1: 校的
0: 尖椒肉丝。
1: 他说这些吃的他都回去找过，但也吃不出当时的味道了。
0: 是的，
1: 吃不到
0: 当时的那个味道。到底是，还是那句话，到底是这个食物本身的味道变了，还是说你的口味变了？
1: 对，
0: 没法判定、
1: 哎、啊。胡说小时候吃过炒面，就那面粉炒的那个，咱们家里都炒啊，炒的焦黄，还有花生碎什么的，开水冲着喝，放上糖。哎呦，
0: 哟，你带花生碎属于高配版。
1: 我们
0: 我小时候都没有花生碎。
1: 对，我们连个青红丝花生碎都没有。他说呢，那个2000年之后再也没有喝过。前几天呢就在网上买了一包。
0: 有。
1: 哎，他说但是那个喝起来就不是记忆里那味儿了。
0: 我印象中小时候也就是那个超市小卖部也有卖的，徐州出的那个。但是呢、但是它就不是家里那个味儿啊，只能说比较像。
1: 是，然后大胡子说刚才说的那种桃，就是那个吸管桃啊，他说现在有卖的，就是呢非常不好买，特别贵，15块钱一个。
0: 哎呦，
1: 可想而知，它就是一个是不好储存，不好运输，很难买得到啊。
0: 你就是从源头上来讲，人家农户可能现在也不是特别偏向这种桃，因为它不好运输嘛。
1: 对的，
0: 他肯定要考虑一个问题，你到了收获的时候不好运输，那如果是最后都需要自己上街头上去弄，那觉得麻烦嘛。
1: 是的，你总不能在树边上就吃了它吧。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越来越少了，物以稀为贵啊。
1: 胡问了大家说，小时候呢老家那里有一个三英方便面，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葫芦娃的方便3毛钱一包，是可好吃了。
0: 三英
1: 方便面、
0: 三英占
1: 他说好像是，
0: 吕布是这个三英吗？
1: 哎，他说不一定，不知道是哪儿的，就是不是金乡产的，
0: 就是四川产的
1: 、啊。
0: 我是没有印象啊，
1: 我们、
0: 这个、
1: 没吃过啊。
0: 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吃的东西，你不觉得特别有地域性吗？
1: 对，
0: 真的是这样的。
1: 每个地方的朋友们吃的都不一样，是吧？
0: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咱们不管是吃的用的。大家买到的都是一样的，那包括你从省内优选买到的咱们这个黑布奈面霜。哎，跟你从别的地方买也是一样的，
1: 哎，
0: 都是统一的这个100毫升的，但是我们这次给到大家的这个黑木耐面霜是老版的。
1: 哦，对，
0: 老版的。
1: 提醒大家哈，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5月份、
0: 哦。
1: 那这个价格呢是那个100毫升，官网呢是6380，咱们是880，你就趁着880能薅到能拍就有啊。
0: 到2027年5月份也有将近小一年的时间呢，
1: 是的，
0: 10个月啊，没问题，你。拍上一单留着用，我觉得这个时间是足够了，大家不用担心。
1: 哎，
0: 我们现在量也有限啊，因为这两天大家也是都从线上都下单了不少，剩的货不多，大家抓紧时间回复个秒杀，先来咱们的平台上先来看一看啊。如果正好是需要囤一点的话，我觉得这真的是个好机会。
1: 对，大家记得秒杀，我们现在的价格是880，100毫升到手啊，黑绷带。三英是泰安的，到底对不对？大家去判断一下哈。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干涸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17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赵传快乐似神仙啊，我们在直播间里，特别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聊的也是快乐似神仙啊。虽然说我们聊这些东西现在都吃不到了，但是大家为什么还都挺开心的呢？
1: 回忆真的是很开心的，
0: 回忆很美好 啊！
1: 想进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发个直播两个字，扫码就可以进来哈。刚才就三英方面面展开了激烈讨论，朱中妞说三英是我们泰安的，结果胡自己找来原来的那个图了，他说泗水的确认了。然后许立芳说，三英方便面小时候的味道，我老家是济宁凉山的，小时候也吃过。
0: 是，那你要说是泗水出的话。你像济宁的朋友、泰安的朋友应该都能吃，因为泗水这个位置的话，往北就是泰安，它往那个往西边就是济宁的这些区县，那正好能覆盖这个区域啊。
1: 对，怀总说帅哥，大观园那的狗不理包子铺你吃的怎么样呀？
0: 哟，我这个经常路过这个大观园，我也看到那个包子铺了，但是我还真没买过。如果说怀总觉得是小时候的味道，那我还真得去尝一尝，
1: 不是，
0: 看看到底好不好吃。
1: 你不能判断，因为你没买过，你怎么知道小时候的味儿啊？
0: 那就是他就是觉得好吃嘛。
1: 你得带上我，我小时候吃过，你得请我吃一顿狗不理包子。看来我给你判断一下，
0: 明天点个外卖。
1: 真的，我好多年都没有去吃过了，所以这应该去感受一下哈。
0: 对对对。
1: 刚才直播间里面聊得非常热闹的是什么呢？那个奔跑说呀，现在的西瓜都是鲜甜多汁，对吧？但是大家都忘了，咱们小时候买西瓜的时候都是先切一个小三角，看看里面熟没熟。
0: 是，就是过去买到生瓜蛋子的概率好像比现在要高一些。
1: 对，我刚说我说为啥呀？而且小时候咱们吃西瓜，我记得特别清楚，爸爸经常一麻袋一麻袋的买，家里至少摆上四五个。现在你买一个小的你都吃不完。
0: 还是说现在大家在家里开西瓜之前呀，你没有那种开彩票的感觉。过去是这样的。真的，我不是这个夸张啊。小的时候比方说这个买了个西瓜到家，开之前一家人围在那儿，就是比较忐忑，很害怕这个瓜打开之后啊，半生不熟的，
1: 里边又白。
0: 如果说打开之后皮儿薄，又熟，就是比较熟的比较透，这大家哎呦，纷纷竖起大拇指夸赞，因为这瓜好，这瓜
1: 就是好，对对对。
0: 如果是不好呢，就大家都不说话了。
1: 胡说，80后村里的代销铺啊，那时候有唐僧肉这个小零食，一毛钱一包。他说那东西其实就是苹果皮。我说我咋记得那应该是豆腐制品呢？他说里面啊，其实分三种，有面筋的，有果皮的，有胡萝卜丝，有萝卜丝的啊。他说无论是什么都对，都叫唐僧肉。
0: 那还真是太多样了。
1: 是的，
0: 这个，那这个记忆会出现一些偏差的，因为我吃的不是一个东西。
1: 刘帅说这个发明这个名，就是这个小食品名字的，这
0: 我觉得这真是挺厉害，叫唐僧肉，对吧？你吃完之后你也不知道他说的，反正谁也没吃过，而且呢看见这个包装呢都还想尝尝，
1: 谁不得来一包啊，是吧？还有呢，那个包括方便面啊，咱们视频直播间小朋友们记得清楚啊，小朋友们，虽然你们都40好几了啊，说
0: 但是想到的还是小时候的自己。
1: 说那时候三英啊是3毛钱一包，绿白象5毛，红白象是7毛。哇天，对于这个数字记得太清楚了。
0: 是，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到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今天是请大家来分享一下小时候吃过的好吃的东西，还有一个条件，现在却吃不到那个味道了。
1: 对，
0: 是有哪些大家想到的，发到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哒。
1: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2: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1: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2: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1: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周杰伦《简单爱》，《简单爱》这首歌，火爆的时候，我已经不受这些小零食的困扰了。
1: 哎呀，
0: 一个是也不愿意吃了，二就是那个时候手头上多多少少比上小学那会儿宽裕一点，
1: 强一点了，过上年龄，
0: 过上好一点的日子了。但是蓝龟这个日子过得还是不太行。
1: 蓝龟说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火腿肠，我们本来以为蓝龟是九零后哈。
0: 啊，对
1: 呀，刚才还说九零后的孩子应该没
0: 记忆了。对呀，他在自己小学那个阶段都已经到了2000年甚至2000年以后了嘛。
1: 啊，对，
0: 就是简单爱这个时候。那相对来说应该说这个零花钱呀什么的应该说宽裕一点，但实际上并不。
1: 对，蓝龟这个带着辛酸泪啊，他说那个火腿肠不记得什么品牌了，就记得是火腿肠。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从小就没有吃过零食，爸妈呀真的是一毛钱零花钱都没给过我。哎呀，说起来都是泪。好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笨蛋同桌，大概是小学二三年级吧，但同桌啥也不会，他让我呢帮他抄作业，然后他给我火腿肠吃。我哪里经受得住了这样的考验啊。当时没觉得什么，长大之后往回一看啊，说这个人呢、啊
0: 就是、
1: 生而不同、啊、
0: 是，就是一根火腿肠就让他就是辛辛苦苦的抄半天。
1: 哎，真是。唐荣刚说小的时候吃的方便面啊是5毛钱的三太子，你看，哎，三英战三太子，咱看谁厉害，
0: 好像还是三太子更牛。
1: 他说包装上画着是踩着风火轮哪吒啊，也就是后来的五谷道场。他说现在五谷道场也见不到，有的有的超市有。
0: 那你要说是五谷道场的话，后来那发展的还挺好的。
1: 是的，
0: 起码说有那么几年吧，就是超市里面五谷道场还是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只不过他现在呀、不像那阵子那么火了，但是我印象当中超市里还是能买到的。
1: 刚才呢阿峰也提到了他那个清源的方便面啊，说特别好吃，然后刘帅说那可不在你们当地，在沂水
0: 啊清源这个厂就在沂水，而且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就是难以磨灭的记忆，几乎咱们这儿好多小朋友他就是在小朋友那个阶段都吃过这个清源的方便面啊。
1: 然后刘帅说你得天独厚啊，这个你在当地你吃的比我们划算呢，肯定、
0: 他没有运费啊。
1: 哎，阿峰说哪有啊，我前两天刚买了。他给我先跑到广州，又从广州去青岛转了一圈回到了我这里。他可能各个仓库一样，
0: 你按说应该买到的就是出厂价。你不行还是去找找那个厂区看看还在不在沂水啊。
1: 哎呀，真的，你现在想想小时候的味道很简单。
0: 是，现在咱们说这个物流非常的发达，咱不只是能吃到咱们省内啊这些地市的好东西，咱们新疆的哈密瓜，是吧，新疆的那个什么什么拉条的什么咱现在都能吃得到。但是呢说真的啊，你从我们这儿一些这个新疆馆子，包括咱们网购的那些新疆的水果也好吃，但是呢真的还是不如真正你去到那个地方吃到的那个味道好。
1: 哎，是的，所以说其实我们的这个暑期旅行嘛也是受到非常多朋友的欢迎，就这两天呢团不停的都在这个招募当中哈。而且呢我们的行程一直在各种的更新，因为确实是每次呢就非常快，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呢直接发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先看行程，然后呢我们之前的云南团已经招满了，现在招的是8月10号的啊，大家更新一下日期、然后想去云南呢发云南就可以看到哈，
0: 还是昆大利这个行程。
1: 对，然后8月10号咱们出发、然后打电话是最靠谱的，因为现在名额特别有限哈，
0: 是
1: 0531826657，您就打这个电话问好了就行了。
0: 因为现在都是小团、啊，又咱们暑期又是全家出行，对吧，有的时候三四个家庭咱们这团就满了。大家赶紧的拨打0531826657跟我们的旅游客服小姐姐去沟通一下。
1: 是的，
0: 看看十号这个团还有多少个名额。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其实行程跟之前的几乎是一样的哈。另外我们还有一个8天的伊犁线路，这个时间呢是8月15号到8月22号啊。
0: 是，就是大家如果是想在8月份跟着我们去新疆，四号这个团早就招满了，现在还剩15号这个行程、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平台上先回复个旅游，先来看看行程安排，之后打电话咨询报名就可以。
1: 哎，0531826657，0531826657。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此刻今日资讯。近日， 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美丽公路征集和展示交流活动。济南市共有一个农村公路项目和一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项目成功入选，分别为济南市历城区港九路和 S317 林立县淄博莱芜界至重工大桥段旅游公路。 日前京港高铁雄安新区至商丘段已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京港高铁梁山站惊艳亮相，以水浒故里、忠义梁山为设计理念，古韵现代感双在线。 12306 还能订船票，从烟台可以坐船去大连，目前船票预售期已提前至10天，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尽早购票，合理规划行程。 泰山后食物索道今天检修维护暂停运营， 30日恢复。 2026年全国网球团体锦标赛在日照开赛， 来自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9支代表队 近500名运动员齐聚日照。 博物馆里看到距今3000年， 你是不是默认从今天开始倒推考古学里的距今有一个固定锚点， 1950年1月1日， 而非从当下往前数。 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济南、泰安、菏泽和济宁天气阴，由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鲁南、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品冠，现在你在哪里？有朋友以为我在沂水是吧？
1: 嗯，
0: 我说不能在沂水。
1: 刚才是谁来着？问说帅啊，那个海员问说刘帅，你是俺沂水的老乡吗？
0: 不是沂水的老乡，但是呢，咱平台上也好，咱们视频直播间也好，有很多你们沂水的老乡，
1: 哎，
0: 所以说呢，我对你们那儿也相对来说比较了解一些了。
1: 哦，大家可能有的朋友不太了解刘帅，刘帅是属于，地理通，然后呢，他又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就是所以全国，咱不能说放眼全世界吧，全国各地
0: 也太夸张了，我怕一会儿平台上有人来炸我。
1: 你聊什么他都知道啊，因为他基本上都会深入到各个地方去感受
0: 一
1: 下，
0: 深入的了解一下啊。
1: 沉默是金说，我判断他，从他这段文字我判断他跟我是同龄人、啊、
0: 哦。
1: 说小时候啊，家里那个味道是有很多美好的回忆的，就那个有什么呢，海带丝、方便面、粘牙糖、泡泡糖，后边这俩我没吃过，鸡肉罐头和狗肉罐头这我没吃过、啊、
0: 没吃过。
1: 嗯，他说那个时候甚至一包榨菜都很美味、
0: 嗯、
1: 是的，我第一次吃那种榨菜丝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好吃啊，
0: 真有滋味啊，是吧。
1: 对，他说但是呢，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幸福确实存在递减率。
0: 嗯，
1: 见的吃的多了，你就逐渐失去儿时的那种幸福感了。
0: 是的，是的。
1: 他说，但是家里的长辈做的枣饽饽一直都是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我奶奶就做的时候呢，我就负责插枣。
0: 嗯，
1: 我小时候也干这事儿，而且呢，他把他那个姑姑82岁的姑姑刚做的这个枣饽饽给我们发过来，我说这是我们家小时候一到过年就会做的，
0: 就是还是过去的那个样子。
1: 对，
0: 所以呢，因为是这个家里的长辈做的，
1: 嗯，
0: 就是这么多年了，它这个味道不会有什么改变。
1: 对，
0: 我的感觉是这样啊。
1: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就是什么味道没变呢？就家里的味道是一直没变的，那你外面买的那小零食，它都不是原来那味儿。
0: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1: 对。而且今天说到这个，其实我为什么一开始想说，就是你小时候，我最近又喝了果汁奶，又吃了紫雪糕，我都觉得不是小时候那味儿了。
0: 哦、对、嗯、我刚开始说这事儿来着、
1: 嗯，
0: 我说很多东西，它现在就讲究一个怀旧嘛，
1: 哎、
0: 对吧？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东西还是那个东西，但是呢，味道不是过去的味道了。
1: 对，我们丢失了很多东西啊。那可能除了丢失了这些美味的味道，也有朋友丢失了睡眠吧。
0: 哎呦，嗯、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不像小时候了，沾枕头就着啊。
1: 那是，
0: 而且一晚上都不带起床的。现在一个是大家可能晚上入眠比较困难，
1: 嗯，
0: 二就是这个睡觉的整个过程可能也不是特别的顺利。
1: 两个解决方案，第一个呢，就是你想你小时候怎么疯跑的，哎，你就按小时候那个运动量，天天的在就这么运动就成了。
0: 那更睡不好了，腰闪着了。
1: 嗨、哎，那只有第二个解决方案了，就是来一个特别舒服的枕头，无论是仰卧、侧卧，甚至你在床上来回打18个滚，它都能撑托住你。
0: 其实换个枕头还是比较靠谱的。本身呢，这个枕头这个东西，它对于我们的睡眠本身影响，我觉得真的是挺大的。
1: 那当然，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呢，咱们现在给大家带来这个星球深睡 Pro 2.0 这个记忆枕也不贵啊，大家可以来试试嘛，是不是、
1: 大家发秒杀先看一看哈。咱们这个呢是那种叫什么 AB 双面双芯的结构哈，
0: 是
1: 上层呢是超柔软的慢弹深睡区，温柔的包裹住咱们的肩颈、哦、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给咱们颈椎啊扎实的支撑力。它虽然柔软，但是肩颈不会悬空，所以你睡起来呢、
0: 嗯、
1: 也不会说有的时候特别累呀或难受的情况哈。
0: 对，还有6秒的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的分散头部的压力，不会塌陷变形。面料呢，母婴 A 类标准面料，亲肤透气，也就是说什么呢，你不用那个枕皮儿也能直接用、
1: 哎、是的，
0: 但是你放个枕皮儿也方便日常的这个清理。
1: 嗯，
0: 官网售价309啊，就是这个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咱们现在沈腾优选的夏日限定活动只要89。
1: 对，
0: 只要89啊，给您包邮到家。
1: 大家可以多买几个，全家人都安排上哈，直接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啦。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期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来自易烊千玺的一首《舒适圈》，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我觉得这个从事体育方面的这个工作的这些人们啊，我们的体育工作者，他们一生不能说一生吧，起码在职业生涯里面一直在跟自己的舒适圈在做斗争。
1: 那肯定是
0: 的，你就一直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1: 一直要战胜自己，突破自己，然后挑战自己。
0: 目前呢，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咱们的网球迷都在关注郑钦文最近的这个表现嘛。昨天我也预告了一下这个 WTA 500华盛顿站的比赛。因为这个比赛的时间比较晚啊，应该是昨天1点多打，所以我也没看。但是早上起来一看到这个消息呢，多多少少心里面还是要沉一下，
1: 咯噔一下。
0: 哎，这个伊埃拉确实最近很火，但是呢，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郑钦文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比赛，就是如果他能战胜现在很火爆的伊埃拉，他可能心头上的那个压力才能缓解。
1: 是的
0: 啊，但是最终呢，还是就是6-4、4-6、1-6，最终是不敌伊埃拉，也算是被伊埃拉逆转了吧，无缘晋级。那伊埃拉下一轮呢，会对阵卫冕冠军费尔南德斯，郑钦文只能是再回到自己的这个，你说日常的驻地也好，怎么着也好，再去训练，再迎接下一轮的比赛。
1: 其实他有好几场比赛都在首轮止步了哈，所以大家可能对他目前的这种状态啊什么的还是有点揪心的啊。
0: 另外一名中国选手王新宇首轮是7-6、6-3战胜了帕雷哈之后呢，打进了次轮，而且呢及时的排名是来到了40位啊。最近王新宇的状态还比较稳定，下一轮对阵萨姆索诺娃啊、还有来自国际足坛的消息。法国足球联合会的官方消息，54岁的法国足球传奇齐达内先生执教法国国家队啊，接替离任的这个德尚。齐达内跟法国足协签的这个约还挺长的，一直到2030年。他会率队征战这个27年的欧国联，还有28年的欧洲杯，以及30年的世界杯。
1: 哦，你这样说起来也挺快的，
0: 正好是一个周期。
1: 对对对，
0: 一个世界杯周期。当然，这个具体的情况还得根据成绩来。
1: 30年6月份也不一定啊、
0: 只要是成绩一直比较稳定的话，那我们在30年的世界杯应该还能看到齐达内带队啊。另外还有就是国际足联官宣成立的子公司叫国际足联前进企业啊。他最火爆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公司啊，将邀请第三方少数且非控制性的投资。即便如此啊，就是有人要入股国际足联的企业的话，还是让很多的这个外界的媒体也好，包括一些其他大洲的这个足联也好，有一些争议。你像欧洲媒体就说啊，欧足联成员国本周想开一下这个紧急会议，说因凡蒂诺如果坚持推进把国际足联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这样的计划，他们将会就是看看用什么样的手段吧，去反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决议，甚至说有可能要抵制世界杯。但是我觉得抵制世界杯，世界杯刚结束，你还早着呢，这个事儿
1: 是
0: 但是确实因凡蒂诺的这个步子迈的确实有点大呀，
1: 他非常商业，
0: 太商业了啊！包括一些球迷，我觉得可能看到这个心里边可能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就有点接受不了。那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先给大家关注到这儿，朋友们也可以持续的到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包括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也可以进来聊一聊啊。回复直播扫码可以进入视频直播间。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0: 来自任贤齐给你幸福。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直接给大家幸福，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通过聊这个小时候吃过的这些好吃的东西，包括现在都吃不到的那种味道，我觉得是把一种小时候的幸福的感觉找出来再给到大家。
1: 哎，是的，你看牵手说问下有没有人吃那个

0: 算是个馅儿。
1: 对，
0: 你吃过的是什么里面？
1: 小肠，我吃的是，
0: 就是一个。
1: 你要说它是火腿肠吗？它也不完全
0: 是，
1: 它是个
0: 什么
1: 肠，
0: 就是香肠的块儿。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一个小长条跟个山楂条似
1: 的。是
0: 的，
1: 嗨，确实跟个山楂条。
0: 咱吃的是一个肠出的呀，那不应该。
1: 嗯，为什么？
0: 你不就这个面包，它不可能，应该是各地生产的。
1: 那配方应该是一个的，
0: 哎，应该做法是一样的。
1: 对，
0: 应该是各地生产的啊。
1: 葡萄叔小时候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现在呀，有卖那样的，买回去吃它不是那味儿了啊。
0: 你小时候吃的面包还是少我觉得大概率还是这么个原因啊。
1: 现在什么面包没吃过呀？
0: 哎呦，现在的面包太精致了。
1: 是，
0: 但是呢你看那个有的时候街头有那种小店儿啊，小摊儿啊，卖那个老面包，咱远的不说，就咱对面，
1: 嗯，
0: 泉城公园
1: 有卖的，
0: 里边卖那个老面包，
1: 对，
0: 我听说都排队。
1: 瑞宝提到小时候吃的那个青皮的橘子，就那皮儿是青的啊，他说那个橘子酸甜口，
0: 哎，是的
1: 啊，橘子味儿特浓郁。现在橘子纯甜，它没有那种浓郁的清香了。
0: 青皮橘子就是由夏转秋，大概就是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最早上市的橘子，它不像现在，朋友们，现在你想吃橘子，一年四季365天什么时候都能买到，
1: 哎，
0: 各种各样的。
1: 就是小时候你看到那橘子吧，你嘴里先泛酸水，你就觉得它特别酸，但你吃到嘴里呢，它是
0: 酸
1: 酸
0: 甜
1: 甜的，
0: 酸
1: 酸
0: 甜
1: 甜，
0: 那个时候这样，就是你再往前倒早一些，你七月份啊，八月初啊，你想买橘子就是买不到。
1: 对，
0: 只有到了那个时间，那个水果摊才会上市第一批，这个就是这个青皮的。
1: 是的，
0: 而且那个时候还相对来说贵，
1: 哦，
0: 等到再往后啊，晚一些有青皮的也有那个橙色的那种橘子的时候，价格才能下来。
1: 嗯，你看，
0: 但是就没有那么稀缺了，
1: 那是谁都想尝的第一口鲜，对不对？
0: 哎，对呀，就是那么个情况啊。
1: 哎，想尝鲜的朋友啊，咱们也有鲜，但咱不是那个，
0: 咱是什么鲜？
1: 咱是
0: 小黑瓶的鲜，
1: 小黑瓶的鲜，对，小黑瓶、兰蔻、小黑瓶护肤的三件套啊，就这一包装里面呢，你什么都能买到，比如说基底液100毫升啊，滤镜水150毫升啊，眼霜20毫升啊，这个专柜啊，这一套是2500多，咱们给了大家599一套，相当于2.3折，还送礼袋。
0: 是，产品不鲜，但是咱这个价格鲜，朋友们，
1: 哎，
0: 599这个价格，你上哪儿找去啊？相当于2.3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先回复个秒杀，先进入到链接来看一看。精华水150毫升，基底液100毫升，眼霜20毫升。我们这么说呢，可能概念也不是很准确，你进来看一看，你马上就知道，哎，就能算出来了，这些大概专柜得多少钱，我们实际上是多少钱，还是划算，啊，
1: 是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就可以买到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日前，国内首款按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在烟台完成首飞。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2026年爱知名古物亚运会男女排分组揭晓，中国女排位列 B 组，小组赛对阵哈萨克斯坦、菲律宾；中国男排位列 D 组，将和韩国、中国台北、菲律宾展开较量。很多人对中暑有误解，认为只有被太阳暴晒后才会出现，如果足不出户避开日晒就能躲开威胁。其实很多中暑都是在家里闷出来的，尤其是不爱开空调的老年人。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济南、泰安、菏泽和济宁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鲁南、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阿四热爱105度的你，我们要比沸腾的水再多上5度的热爱。
1: 哎，今天呢其实有点怀旧啊，就说是小时候你吃过那种很好吃的东西，但是长大再也吃不到了。我们刚刚说到鸡腿面包啊，伦心说那带棍儿的叫热狗吧，这一看你就年轻。
0: 不是，我觉得可能这个东西确实也可能有不同的名字。
1: 哦，
0: 就是每个地儿叫的名字不一样，但是我们说的起码是同一块，就带个小木棍儿嘛。
1: 哎，对对对，
0: 啊，可能它叫法不一样。彩虹给我们发过来的这个，咱们也征求一下大家的这个信息吧。
1: 嗯，
0: 他说小时候吃过一种类似沙琪玛的东西，特别好吃，但是呢又不是现在外面超市里卖的沙琪玛的味道。有一点点咸，又有一点点甜，长方形的独立包装，外包装上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啊，画着一只红色的虾
1: 啊。
0: 小时候5、6岁的时候去姥姥家那儿的小卖部买过一次，可惜那时候太小，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也不认识上面的字儿。他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找那款零食，想问一下亲友们有没有吃过的，有的话，咱们一起找一找。
1: 我从未见过。单独包装上面有一个红色的虾，不是
0: 沙琪玛那个样，
1: 不是虾酥吗？虾酥不是沙琪玛的样子啊。
0: 是啊，虾酥也不是长方形的呀。
1: 对，
0: 对吧？
1: 哎，你别说，突然我想到小时候最爱吃的虾酥，现在也买不太着了。
0: 是，
1: 嗯，
0: 这个就是彩虹发的这个，我真的一点线索都没有。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谁有线索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1: 存在。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

0: 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0: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0: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7: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你好像对你
7: 有误解，还我，
6: 是你们
7: 想还我，
6: 下
7: 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8: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啊，
8: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9: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0: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1: 北京时间20:00。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头部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北京时间2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易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5: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7: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8: 不熬夜了，睡觉，
9: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0: 北京时间24点整。

大嫂你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1:00。

0: 点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Mutation 是为了熬一个自己的 evolution。And the more we feel better, evolution leaps forward.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该说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炎炎夏日，怎样才能更好的防暑降温呢？
2: 你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一、合理饮食，每天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黄瓜、梨等，不仅可以解渴，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二、适当运动，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引起中暑。三、居家环境调整，可以定时开窗通风，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使用空调或风扇调节室温。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营造一个更加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四、外出防护，尽量避免在10点到16点之间外出。外出时戴帽子、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是 AI 主播小杰，祝你清凉一下，健康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应该如何处理选择食物，避免食物中毒，保障食品安全呢？
2: 夏季预防食源性疾病，要遵循食品安全的几个基本原则：选择新鲜食材，清水洗净后及时加工，尽量现买现做，现做现吃。加工食物时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妥善储存和处理食物，没用完的食材和剩余的饭菜要及时放入冰箱进行冷藏或冷冻，冷藏时要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不建议购买大量食物放在冰箱里，从冰箱里取出的剩饭菜一定要充分加热后再吃。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万一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及出现幻觉等食物中毒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尽快就医。可以在家中先采取紧急催吐等自救措施，并及时到就近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北京时间3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3: мама.
6: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7: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8: 北京时间四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越爱听越美好。
9: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5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天秋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呢？
2: 一、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估计，进入水中便可能导致溺水。二、即使是习水性的人，未做充分准备活动，下水后突然遭受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原因，也会在水下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三、安全意识淡薄，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泥沙而丧失控制能力。四、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发生意外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五、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癫痫及其他慢性病的人，可能在游泳中因冷水的刺激而引发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水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
2: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

0: 米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印江南。
0: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8: 任何你喜欢做的事都不叫浪费时间。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新鲜资�讯，经典旋律，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德州、聊城、菏泽、济宁、泰安和济南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的天气是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到37度，聊城、菏泽、济宁、枣庄、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今天来上班的路上，我看到反正是乌云密布的，但是不好说什么时候会下。反正咱们今天的上班路都注意行车安全，因为这两天济南的天是什么呢？是属于上午阳光普照，然后蓝天白云的。一到下午3、4点就开始上乌云，同事还嘱咐栗子说：“哎呀，你这个，你快下班吧！我毕竟早班嘛，你快下班吧，眼瞅着就要下了，就是下不下不好说。但是这个氛围是拉满了，再加上呢，这两天又是这种高温的天气。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下，命中注定就说了，出门上班简直是一种煎熬啊，热，真热，好热啊！朋友们注意防暑。还有我们的云家也说，这个昨天泰安不知道下了多少场雨，就是停停下下，下下停停。现在呢，每天栗子都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下雨频繁，云家说也给栗子说一声，每天一大早上班在路上一定开车慢点啊，放心。还有我们的立波也说了，又是高温的一天呢。立波这还在威海呢，威海也就是咱们不管是30度的、33度的、37度的啊，都是一个字热。还有扬帆起航说，今天呢想给我的好朋友说几句话，因为马上要离开了，希望在没有我们的日子里呢，朋友每天都是开心的、健康的，我们会想你的。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四日签。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高热量食物最好放在早上吃呢？
1: 医学研究发现，早餐的能量、植物蛋白质、动物蛋白质的摄入量和高胆固醇血症的风险呈负相关。简单来说，早餐吃得多、吃得丰富，更不容易得高胆固醇血症。即便早上吃的是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白面包，也是有这种作用的。研究还发现，同样是坚果，早餐多吃有益于控制血胆固醇水平，晚餐多吃则适得其反。研究者认为，人类的脂类合成与炎症因子分泌也是存在昼夜节律的，通常是早低晚高，因此不仅是工作日，建议周末也尽量早上起床吃早餐。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那期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距离秋天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刚才算了一下，现在咱们是在中伏里面，然后这个中伏呢刚过去五天，还有15天，朋友们啊，今年的中伏又是漫长的20天呢，非常难熬。也是提醒大家，一个就是防暑啊，降温呢，还有咱们这个随身呢，其实特别是在户外，如果是在室内还好，就是如果今天我们要长时间的待在户外的话，首先就是带上水或者是电解质水，和带上一个小风扇，或者是那种就是现在有那种可以降温的那种像湿巾一样的啊，就是带点能够让自己在外面舒舒服服的这种。当然不要在户外的时间太长，咱们要注意避暑。马上听到的是张惠妹的《给我感觉》，这个歌大家还记不记得，它是碳酸饮料的广告歌，当年非常的红。我记得当年小时候的时候，是一到夏天总得有那么几首专门为饮料写的广告歌，而且呢多以碳酸饮料为主。对于饮料行业来说呢，其实现在这个季节酷暑就是他们最大的挣钱的时候啊，最大的风口。但是今年的夏天高温天没有缺席，但是饮料行业却寒意袭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根据数据显示，传统饮料的整体销量在今年同比暴跌约60%，而含糖碳酸饮料是遭遇了史上的最冷旺季，不少的超市它的销量接近腰斩。就是其实碳酸饮料卖不动的主要原因大家都知道啊，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咱们的健康意识的一个觉醒。那么根据测算呢，受到血糖问题困扰的成年人现在总数已经超过5亿了。伴随着碳酸饮料一路成长的我们80后90后已经到了不敢这么放开喝的年纪了，而00后或者是10后，人家是从小就养成了控糖啊，还有跟着爸妈看这个配料表这种消费习惯。所以呢，数据显示，在购买饮料的时候，现在已经有69%的人会先查看配料表了。那么也就意味着，有超过2%的消费者会主动过滤含糖量高或者是添加剂多的饮料。那么有下滑，它肯定是有上扬的，上扬的是谁呢？是无糖茶、气泡水和电解质水。

水木年华一生有你，北京时间的7:2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精彩会影，我是栗子。最近看到一项观点，说是厨房，说咱们家里的厨房是自带的心理诊所。再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说做饭可以显著地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因为这个研究发现说，当我们在备菜和烹饪的过程当中，能够充分地感受当下以及和别人交流，从而呢从这个日常的焦虑当中抽离出来。因为做饭的时候呢，你可以完全自主选择今天要做什么菜呀，这个食材要切成什么形状呢，这个是让我们可以充分地释放自主感。而看着普通的食材经过自己的处理变成了一桌饭菜，那么大脑就会收到我能行这样的正向反馈，获得胜任感。和家人分工备菜并肩做饭的时候，还能建立起一些紧密的连接，那个补足这个日常沟通当中容易缺失的归属感。而且呢，不同于我们平时刷这个短视频，其实做饭的时候我们是要调动全感官的，看揉面呢、择菜呀、包个饺子呀，就是这些感官刺激能够安抚我们的情绪中枢。全情投入处理食材的时候，我们还容易进入到一种忘我的心流状态，获得内在秩序感。所以呢，你看这个爱做饭的人，爱下厨房的人，人家不仅有这个长寿的优势，心理还更健康。这可不是我说的，这可是有研究支持的。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国家税务总局消息，6月30日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教育部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女排亚锦赛分组确定，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伊朗、伊拉克队同分在 A 组，赛事冠军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本届女排亚锦赛将于8月21日在天津揭幕。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60亿元，其中电影《八仙》票房突破8亿元，成暑期档黑马，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和聊城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至37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回复秒杀，现在呢记忆枕原价309，现在我们只要89元，大家可以先来试一试。虽然叫枕头，但其实这个枕头真正需要贴合的是我们的颈部。如果你觉得你这个枕头啊，哎呀总是这个枕的不是很舒服的话，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往上再雇佣雇佣吧，你让它不仅要贴合你的头，还要就是让这个颈，让你的颈椎和这个枕头它没有空隙，能够完全的贴合。我们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呢，就是能够精准的贴合我们颈部的这个 S 型的曲线，而且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就是上层是超柔慢回弹的一个深睡区，比较的温柔，能够包裹我们的头肩颈，而下层就是一个支撑区，高密度记忆棉的支撑区，给我们的颈椎一个扎实的支撑力。不管是咱们平时仰卧呀、侧卧呀，甚至是趴着睡，能够稳稳地托住我们的这个头颈部，并且它是六秒的黄金慢回弹，均匀地分散我们头部的压力，不会塌陷变形。母婴 A 类标准面料，亲肤透气，冰冰凉凉的，也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夏天来用。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官网售价是309元。如果最近真的是想换枕头的朋友，咱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我们的夏日限定活动只要89元，相当的合适，大家可以先买一个自己回去试一试，如果好可以给爱人给爸妈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想要一碗好眠，枕头真的特别重要。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来自飞儿乐团里的微笑，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八月份的云南团，我们的一团八月九号的一团已经招募完成了，现在开启云南二团的招募，八月十号到八月十五号，依然是昆明、大理、丽江的六日游，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飞移自然体验大理圣托里尼的旅拍，当然还有海拔3050米上的演出印象丽江。所以去云南呢，不只是看景，还要有各种的体验，都是非常新鲜。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云南来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这是我们的云南八月份的二团了，时间是八月十号到八月十五号，二加一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车呢，路上的时间也更加的舒适，全程升级携程的四钻豪华酒店，还会升级一晚温泉酒店，大家记得带泳衣。而美食上呢，特别推荐一下大理石锅鱼，非常的好吃。另外呢，我们的特色服务还有落地呢，吉祥云南特色的鲜花接机，还有首日入住呢，有时鲜果盘一份，当月生日的听友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以及红酒晚宴，为咱们的旅途添上难忘的回忆。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来看行程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时间是八月十号到十五号。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7: 我们一起
8: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北京时间八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生活有点沉闷，没关系，跑起来就会有风啦。早上八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